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再次跟你道声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长周末你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呢？尤其是国庆长周末啊，好些朋友都有去 staycation 呢、欸，就是要去看一看这个烟花的那个会放，对不对？你们订了哪些酒店呢？可以跟我分享。当然今天哈也非常的忙碌，大伙下了班之后还要去主持一个社区活动，希望你的星期六跟我一样哈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时候吃过早餐了吗？如果吃过了或者还在吃的话，可以拍一张照片给我看一看好不好，让我羡慕一下。有些人呢就配合这个国庆的长周末，然后也准备了国庆的特备早餐，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耶。早

0: 我永远的女神蔡依林 Jolin 的一首歌曲 Don't Stop。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8:06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你知道在台湾啊，这个 vlog 啊，或者大家俗称的 vlog， 已经成为暑假作业的新趋势。他说就是要培养这个数码能力，还有哈，就是让大家可以用最新的方式，还有有创意的方式去完成作业。但是有一些家长跟教育界哈，就引起了一些讨论啦。他说诶，是要训练网红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拍片了。支持者认为哈，这类作业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码素养，还有就是创意的表达跟剪辑的能力，让孩子更早的接触多媒体的创作。不过也有家长担心哈，低年级的学生缺乏拍摄和剪辑经验，最终往往需要家长协助完成，反而增加这个家庭的负担。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尤其是那个美术课啊，要做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形象非常独特的一些熊啊或者是动物的时候，我父母就得大伤脑筋，就得帮我一起做那整个绘图，因为我真的不会做啊。那教育的趋势显示哈，这个学校已经逐步将数码工具融入于课堂还有课业当中了。那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呢，也希望提升学生运用科技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你是赞同的吗？还是你觉得还是不要过度依赖这个数码，然后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就是滥用家长的一些帮忙呢？但是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趋势啦，如何拿捏，如何让它哈成功的迁入教育，但不让很多人添麻烦，是一大的挑战哦。

0: 不见。
1: Nicholas 谢霆锋的一首歌曲《香水》，看到了 Jacob、Michael、Joshua、Matthew、Daniel， 还看到了 Phyllis、Joyce、平平、秀珍、东尼、Rachel、Chris， 还有赵红都来打卡了。早安，早安！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收到了 Evander 3454的 SMS 号，他说想要分享一个办公室里的小烦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位同事经常戴着耳机参加线上的会议，一天就是好几场，而且他没有在他参与的会议当中，却常常被迫成为他的听众。怎么说呢？他会手握着这个笔电哈，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一边开会一边讲话，而且是蛮大声的。更糟糕或者是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是，他穿着拖鞋，然后那个摩擦地板的声音不断的传来，然后加上他的声量其实也蛮大的，聊到开心时还会大笑，整个办公室都听得一清二楚。他明白说这个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也理解有些讨论需要投入跟互动啦，但是这个办公室毕竟是共享的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需求，如果会议需要长时间说话走动或者是比较热烈的讨论，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办公室会议室里头或者是比较独立的地方呢？他说希望大家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的同时呢，也能够顾及身旁同事的感受。其实你知道这个 Evander 说的情况呢，相信一些上班族其实都有共鸣的。现在的办公室越来越采取这种开放式的设计哈，然后有很多的 hot desking， 对不对？而随着这个线上会议的普及，办公室的噪音也成了一个常见的职场问题了。我刚刚在这个哈佛商业的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当中就看到有关于开放式办公室的讨论哈。这个办公室里面的谈话声啦、电话声还有其他的背景噪音，可能会对这个员工造成影响，尤其是在专注力跟工作体验上。而且本地的报章海峡时报也曾经讨论过，越来越多的员工戴耳机工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什么呢？开放式的办公环境中噪音管理的一种挑战呢。当然开会是工作的一部分啦，每个人都需要沟通的一种需要，但戴上耳机并不代表自己的声音不会影响别人，反而会让自己的声音听不到，越讲越大声，那就不太好了。当一个人在共享空间里面长时间说话走动或者进行比较热烈的讨论时，其实周围的同事影响是蛮大的。所以趁着长周末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犯下这个让大家都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8:20了，看到了 KPE 隧道前往 ECP 在 Shears Avenue 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往大石方向的 PIE 在 Paya Lebar Road 过后也是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 Lion 7ER、 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你最近在找理想的工作或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的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你可以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4: 听好一句话，
5: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5: 人活着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需要的是好心态，而不是钱多多。欲望放低，需要的钱自然就会减少。如果一个人一生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赚钱，那就没有余力去真正生活。这样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是贫瘠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兼得。一切都有定数，想多得到就必须用别的来交换，可能是时间、精力，甚至是生命。少赚一些钱，却换来生活本身，把人生的算盘拨一拨，其实很划算。这是著名漫画家朱德庸的生活金句，我看了非常有道理，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天天向好跟你聊一聊。
6: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 scarcity 呀，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资源就是那么多嘛，
5: 是是是，
6: 你就是只能够去想要怎么去分配，怎么去支配。
5: 你说的是想到的那种经济效用是吗？
6: 类似这样的概念
5: 啊。那我想到的就是所谓的得跟失了，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兼得得到的，所以你想要得到多一点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放一些东西。所以这句话就说到了，如果你要想要再多的财富的话，那你就要牺牲你的生活了，你的所谓的生活，就是还有你跟家人啦、朋友啦，或者是你的伴侣的相处的时间。那你换取了更多的钱过后呢，你要懂得怎么花哦。那如果你要不断的增加你的财富的话，那你就要不断的牺牲你的时间了。
6: 对啊，没有两全其美的啦，有些时候。
5: 所以
6: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可是人就是因为可能贪吧，就希望拥有所有的一切，有些时候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窘境，甚至忘了说，今天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呢都握在手中的。
5: 是，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其实真的钱啊，只要够用就好了，可以就是让你每几个月去放一个短假，去一次旅行，或者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吃一顿好的，那我觉得已经是生活中的很大的确幸了。不一定说你要很大的财富才能够得到所谓的很大的快乐的，这种不是所谓的相对论哦。
6: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追求说，我要跟所有的人都保持很好的这个关系，可是我觉得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有些时候呢，你就可能要牺牲一些人，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对某某某，可能说，我希望能够跟他的感情有更深入一些些。
5: 是 是是是。
6: 可是你发现，首先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精力，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出一个决定咯，
5: 是
6: 你今天要放掉哪些人。
5: 因为我们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就在取跟舍之间，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的。
7: 人活着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需要的是好心态，而不是钱多多。欲望放低，需要的钱自然就会减少。如果一个人一生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赚钱，那就没有余力去真正生活。这样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是贫瘠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兼得，一切都有定数，想多得到，就必须用别的来交换，可能是时间、精力，甚至是生命。少赚一些钱，却换来生活本身，把人生的算盘拨一拨，其实很划算。
4: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时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3: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1: 东谈西论。
4: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看到好些朋友都来打卡了哈，稍后比较有空的时候，一一的回复大家。

据，这个是广为人知的说法。但近年来呢，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推进，一些学者提出中华文明可能追溯至约8000年以前呢。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啦，关键在于定义上的不同。5000多年的文明史通常指的是较为成熟的社会结构啦、制度、文学还有国家的形态的发展啦。我在这个早班上面也看到哈，而8000年的文明呢，更多强调是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它所积累包括了农业发展、社会组织、思想观念和符号体系的形成。你知道像浙江啊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这些文化的遗存哈，被学者认为呢反映了早期中国先民在宇宙观还有就是数字观念以及哲学思想方面的探索。那中国考古学界呢常用10000年文学史、文化史还有这个5000年的文明史哈来概括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啦。而随着新材料不断的出现，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哎，其实我觉得考古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哎。我有一个朋友哈，特地在这个大学的时期就修读考古学哈，他告诉我说，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天都觉得自己热血沸腾啊。也期待哈，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古物啦，还有以前的一些事情，可以一一的告诉我们，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送给你张信哲还有庾澄庆的一首歌曲《爱转动》。8:35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节目，可以来打卡哦，88509635，我是国浩，陪你到中午12点。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8:39，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你 SLE 前往 CTE 在 Lantau Avenue 过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五条车道被占据。 TP 前往 PIE 在 KPE 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了。 AY 前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Ryan, Tyler, James, John, Jonathan, Edward, Lee Kim, 明福, Lai Ming, 佩如, Pamela, 早安早安。也看到了 Francis, Allen, 傅女士哈，还有就是 Eva 以及 Lauren 的简讯。哎，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哈，如果你感觉很安全的时候，人反而容易做出一些危险的行为耶。我在网站上面看到这种心理的现象，称为是风险补偿效应。可能说你可能在驾驶的时候，驾驶者呢依赖自动刹车或者是导航哈或辅助系统后呢，可能减少专注力。那戴头盔的这个其实也可能因为觉得受到保护而骑得更快，所以其实不要有这种错误的一种想法哦。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什么呢？安全设备虽然重要，却不能取代良好的判断力。过度的依赖保护的措施可能会产生一种安全的错觉，让人忽略了潜在的风险。我们还是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那在学习、生活和人际关系当中，其实也一样的。当你觉得环境可靠，可能就会减少小心或者是体谅的一个情况。因此呢，真正的安全不仅来自工具本身，也来自持续保持警觉跟责任感。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林子祥的一首歌曲《甜与酸》。其实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甜与酸，只要你细细的去品味，其实每一味都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感触哈。我昨天只睡了3个多小时就来值班了，但是心里头却是满满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因为昨天在准备一些下个星期要用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今天 on air 的东西，所以只睡了3个多小时。你呢？长周末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希望有哈。现在如果说你还赖在床上的话，我是很羡慕你的。Anyway， 在澳大利亚哈，这个基亚马图书馆近期收到一本很特别的归还物，一本迟到了约150年的书籍耶。这本1858年出版的雅典古迹哈，被发现藏在一间老房子的封闭的这个壁炉里头，经过多年的保存后呢，重新的回到了图书馆里头咯。而发现书本的这个居民哈，推测他可能是祖先就是借走后一直没有归还，由于当年的借阅记录已经遗失了，图书馆无法确认最后借书的人是谁。那如果说你要按照当年的罚款规定来计算，这本书的逾期费用可能多达2.8万澳元哈。不过当然图书馆是不会追究这个责任的，而是将它收藏展示。那这本旧书呢，不仅保存了历史和也见证了人与知识之间长久的联系。你多久没有碰实体的书了？是不是可以去图书馆走一走，去闻一闻书香味了呢？尤其在长周末，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要跟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的故事。优联燃气控股总裁张学斌从小就在家族企业长大，小时候放学后呢，就跟父亲送煤气、学烧焊、接煤气管，最大的动力就是每天可以赚到10块的零用钱。从那时起呢，他就体会到勤奋呢可以创造财富，而财务独立也意味着拥有更多人生选择。加入家族企业之后，他从送煤气做起，一步步学习运营、销售和管理。2000年，他跟父亲大胆的抵押房产哦，买下本地一座液化石油气充气厂，让优联成为新加坡首家拥有自设的充气厂的本地煤气公司，也成功从代理商晋级为品牌经营者。那如今呢，优联已经发展成为上市的企业，业务涵盖燃气、油站以及清洁能源。张学斌始终认为，企业成功靠的不只是眼光，更是敢于把握机会。你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吗？留意8月9号，也就是明天出版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如果你想要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的话，现在可以发电邮到 townll@sbh.com.sg 或 WhatsApp 至885-0963获取所书的电邮，限量100本，送完为止。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南方二雄唱的一首歌曲《沉默》。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SLE 前往 BKE 在 TPE 之后有道路工程， SLE 前往 CTE 在 TPE 之后呢也是有这个汽车抛锚了哈。SLE 前往 CTE 在 Lantau Avenue 过后呢那边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7到34度，是多风的一天。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早，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鼎因为如期报到服刑遭发逮捕令，并在8月6号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落网。新加坡警方8月7号证实61岁的林鼎已被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逮捕，目前新马警方正密切合作安排将他押返新加坡。警方也感谢马来西亚当局迅速提供协助。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中央速度局展开联合行动，在一艘停泊在我国海域的外籍货轮上起获超过8公斤可卡因。警察海岸卫队8月5号在来福市玉柳卯地登船搜查，并在船底海底门过滤网发现了8个疑似毒品的包裹。速度局确认了包裹对可卡因呈阳性的反应，初步调查显示这批毒品相信只是过境新加坡，并非供应给本地市场。新加坡国立大学商业大数据分析中心或 Lock Technologies 总裁谢欣以个人名义捐赠150万元为中心13年来最大单一捐款，其中100万元设奖学金，而另外50万元将成立 AI 研究基金，用于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和推动相关研究。校长陈永才表示，捐赠将强化 AI 人才培育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培养兼具科技、商业与社会责任的新一代专业人才。谢欣说，真正改变世界的是懂得善用科技的人。国际消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加强三国集体的安全合作。协议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将视为对三国共同攻击，旨在强化联合威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三国称协议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取代现有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安排。最后是体坛消息，英格兰前锋伊万托尼因去年12月发生在伦敦苏豪区一家夜店的袭击事件被控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的袭击。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证实30岁的托尼已在7月31号被起诉，并将在9月24号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托尼目前效力于沙特职业联赛阿赫利。这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东尼问我是不是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值班，至少到下个星期六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我希望可以不用每个礼拜来值班，因为太累了。但是值班还是开心的啦，看到好些的朋友陆陆续续都发 WhatsApp 进来了。早安早安，送你这首熊天平的歌曲《心碎的冰咖啡》。

不要误会，我非常喜欢值班。好些朋友都说你是不是很累了呢？其实也还好，但是因为就是觉得自己快要40岁了，所以要好好的努力拼搏，赚多一点钱，然后可以去多一点地方去玩了。所以这段期间确实是比较辛苦一些些，接了十多份就是一些兼差吧，所以可能在时间方面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啊。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过我觉得可以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包括旅游这件事。我也跟你说过我要去悉尼去度假吗？然后这几天我就在看啊，有一些什么有趣的地方。其实上个礼拜我在空中分享的时候，好些朋友都要那些介绍的地点，所以今天也在空中跟你分享。诶，如果你要去悉尼去城市漫游的话，可以去哪里去玩去打卡的。在悉尼有一个白兔美术馆，叫做 White Rabbit Gallery，可以去探索一下亚洲的当代艺术的一些展品哈。我觉得这家位于这个 Chippendale 的美术馆，专注于21世纪中国当代的艺术哈。它收藏了超过3000件的作品，来自800多个艺术家。这里展现出的不仅是绘画，还有雕塑哈，也包括了大型的装置、影像，还有其他的跨媒介的作品。那部分的作品大胆有趣，甚至带出有一点意想不到的感觉。我看一些照片，觉得好有趣哦，很适合慢慢的去欣赏，可以走好几个小时，也适合跟就是朋友一起讨论各自的理解是什么，在这个 White Rabbit Gallery。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Carriage Works。 上个礼拜我在值班的时候，有一个听众跟我说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旧铁路的空间，其实里头有很多当代的创意哈。他说想要感受这个悉尼的艺术与创意的文化，可以到这个车厢工厂 Carriage Works 走一走。这里呢原本是历史悠久的铁路工厂了，那如今已经经过了活化，成为悉尼最重要或者是当代艺术与文化空间之一了。保留下来的工业建筑与现代艺术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让这里呢拥有独特的城市气息。这里经常举办当代艺术的展览、戏剧、舞蹈、音乐，还有电影等等的文化活动，节目内容会不断的更新。然后它很靠近这个 Farmers Market 哈，你可以去看一看，尤其在周末的话，Farmers Market 就在周末有哈。如果说你有去的话啊，不要周日去，那就会扑一场空了。好了，稍回来再告诉你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参观去打卡的啊。如果说你要就是看一看啊，我的 Instagram 上面去旅游的一些照片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I am 国豪，或者如果你要这个 Instagram 的这个用户名称的话呢，要去搜索一下，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0963，现在应该是有12700多人了吧。送给你这首阿杜本地歌手的一首歌曲《天天看到你》。9:11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PA 小网张怡在 Steve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PA 小网张怡在帕斯勒巴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 SLE 小网 BK1 在 TP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以下的信息是 SBH Media 呈现的，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销售展8月29跟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也就在 Uniqlo 的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在舞台跟你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早上11点和下午4点，首250名公众呢也可以免费获赠90元的礼包哦，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礼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以上的信息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有问题找专家
5: 啊，原来是这样。
6: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这一期的节目依然邀请到来自 Independent Reserve Singapore 的交易主管王家远。这一期呢，我们要来深入的问一问他哦，加密货币这些资产，他是怎么样去给他一个定价的？我们知道说，其实传统的股票呢，它看的是企业的盈利啊、亏损情况，然后债券呢，锚定的就是信用嘛，主体偿债的这个能力。那来到了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它是怎么样去估值和定价的？它后面的一个运作逻辑是如何呢？
7: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想反问一句，资产的价格到底是谁说了算？答案就是市场。价值就是市场愿意为它付出了多少钱。拿股票来说，很多人以为股票的价格一定是根据公司的盈利，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市场上有很多例子，某些公司连续亏损好几年，但市场还是愿意给它很高的估值，因为市场看的不只是现在赚不赚钱，还包括未来的想象空间、品牌、成长潜力，这些都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去计算。那比特币呢，很多人就会拿比特币跟黄金做比较，把它当作一种抗通胀的工具。这里我就想举一个例子，黄金的价值也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工业用途。很多人以为黄金很值钱，是因为它可以用在电子邮件或珠宝上，但实际上黄金价值的绝大部分来自大家相信它可以用来做保值，这是一种集体的信命，而不是单纯的实际用途。比特币也有类似的想象空间，它的供应量固定，最多只有2100万枚，而且可以分隔，可以比较方便的进行跨境交易。所以比特币的价值呢，不只是它今天能拿来买什么，而是这个资产本身值多少钱。一个全球可用、供应固定、可转移价值的资产，市场愿意给它什么价格呢？这个答案不是某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市场来决定。归根结底，一个资产的估值也是由市场来决定，取决于市场认为它的价值在哪，比如它的实际用途、未来潜能、所处行业或者品牌和共知，数字资产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新兴的资产类别，它的估值逻辑还在不断演变，确实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和评估它的价值。
6: 随着加密货币开始更普及化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现货 ETF 这些合规的金融工具，更多的去普及化以及大面积的在我们市场当中落实，这又怎么样改变加密资产在传统大类资产配置中的一种属性呢？它会让加密货币走向一种主流化吗？
7: 现货 ETF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以前很多传统投资者一听到比特币就会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要开加密货币交易所账户啊，要懂钱包，也要担心私钥和托管问题，对他们来说门槛很高，也比较陌生。 但有了现货 ETF 之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投资者可以通过自己熟悉的证券账户参与，操作上就比较像买一个普通的股票 ETF。也就是说，他们不一定需要直接持有比特币，也可以通过合规熟悉的金融工具接触到这个资产类别。这对资产配置的意义很大，因为它让加密资产开始进入传统投资组合的讨论范围。过去比特币可能被很多人视为圈内人的投资，现在它可以被财富管理机构、资管管理人，甚至一些机构投资者用更熟悉的方式来研究和配置。ETF 也可能慢慢改变市场结构，因为一部分 ETF 资金会更偏向中长期配置，而不是短线买卖。这有机会让比特币从一个高度交易型的资产，逐渐被视为传统投资组合里的另类资产之一。所以现货 ETF 不代表加密货币已经完成主流化，但它确实是主流化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让比特币这类资产更容易被看见、被理解，也容易被纳入传统金融体系的资产配置框架。
4: 有问题找专家。
5: 啊，原来是这样。
1: 明天就是国庆日了，一起来听听看哈，今年的国庆主题曲之一 UBRK， 就是 Jasmine Soko 的歌曲，还有金云的祝福。
6: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金云。
8: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6: 我也要超越自我，我希望可以读更多的书，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自律一些些，完成更多的公园连道的徒步。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Megan 说还想听一听更多哈，去这个旅游的一些景点，尤其是在澳洲悉尼，澳大利亚悉尼哈。我也看了这个 Oxford Street 牛津街，它其实可以去感受一下 Darlinghurst 的一些多元的活力了。如果你想看一看哈，悉尼比较热闹多元的一面，就可以沿着这个街道走一走。这条街呢会贯穿这个 Darlinghurst 一带哈，沿途聚集了咖啡座啦、餐厅、商店，还有各种文化的空间。我觉得白天你可以去找一间咖啡座坐下来看一看这个街景，还有熙来人往的人群，然后也可以沿着这个街道探索一下独立的一些小店。到了傍晚时分哈，街区呢逐渐热闹起来，就会呈现不一样的城市节奏。那这时呢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哈，可能一些当地的文化的一些活动。另外呢，在萨里山哈 Surrey Hill 里头有这个咖啡乡，是悉尼人的日常。距离这个市中心不远的萨里山哈 Surrey Hills 是一个我觉得蛮适合慢慢探索的区域啦。这里也有很多的独立咖啡馆啦、餐厅、设计店，还有特色的小店。旧式的建筑还有现代的创意空间交织在街道的两旁，我觉得还蛮独特的这个城市的风格。你可以从一顿早餐开始在咖啡座坐下来喝咖啡，然后沿着这个街道随意的走走。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也有不少值得捕捉的建筑街景，还有小角落给你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要跟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的故事，从默默赞助学校修桥补路到长期扶持乡邻音乐社以及守护百年的会馆，谢安彤从不张扬，却用一生来证明财富会累积，而且事业会扩展，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始终是做人这件事。93岁的谢安彤从十多岁开始在采石场工作，石头不仅成就了他的事业，也磨练了他的品格。他始终相信做生意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诚信。事业成功之后，谢安彤长期回馈社会，他也积极支持宗乡会馆和文化传承，希望把乡情与价值观一代代的传下去。因为与已故的好友丁马成的约定，他常年捐款支持福建南音团体乡邻音乐社，让这项传统艺术得以延续。谢安彤的一生让人看到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不只是财富，而是诚信、情谊以及一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新加坡故事吗？留意明天出版的联合早报，里头有新加坡故事特辑。如果你想要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的话呢，现在可以发电邮到 tanll@sbh.com.sg 或者 WhatsApp 到8850963来获取所书的电邮，限量100本送完为止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

0: 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在进入懂吃懂吃的重播之前，来看一看道路上的状况哈。BK 一往乌兰在乌兰关卡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PR 一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过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二条车道被占据。ECP 一往市区在 PIE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4: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我们出外景，带大家到淡比尼元巴沙屿熟食中心来寻美食。在一个多星期前，2026年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名单出炉了，今年有97家摊位上榜了，当中有10家是首次入选的。淡比尼元巴沙还有熟食中心就有两个摊位，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寻美食。找了一下资料，淡比尼元巴沙1983年开业的。为什么是元巴沙呢？它的特色之一就是它是一个圆形的格局。熟食中心还有巴沙是在中央内部的，外围呢就是一些邻里的商店。首先来吃第一家新上榜的 Rajarani Thosai。 Thosai 是什么呢？就是印度的薄饼。这个摊位呢，我去找了一下它的背景哦，原来在2018年，现任的摊主原本是想跟父亲学习经营摊位的，但是父亲在旅游的时候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了，没有留下完整的食谱，他就跟母亲两个人不断的尝试，要重新找回父亲留下的这个好味道。今天思源点的是他们的鸡蛋托塞，3块钱一个，蛮大一片的，手工泡还有发酵的面浆。托塞有很多的内馅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锅松的，或者是加颗鸡蛋，有奶油口味，有洋葱口味的，有马萨拉口味的。每一份托塞呢都会搭配3种酱汁，中间的这个是白色的 coconut chutney， 也就是椰子的酸辣酱，两旁比较深红色的一个就是马萨拉 chutney， 还有 dal， 也就是豆泥糊。这个托塞的边缘是非常薄又脆的，中间却是松软的。这个摊位的两大重点，第一个呢，我觉得啦，就是它的3个酱汁，第二个呢，就是它自己发酵的米浆。再来吃一吃第二家一品味卤鸭果汁。媒体的报道说，这个摊位才开张大概2年哦。思远点的是它的果汁套餐，硅藻的套餐，4.5块一份。我来的时间比较迟了，已经接近摊位收摊的时候了，所以呢只剩鸭肉了。平时这个果汁的套餐当中应该还会有一些的内脏、猪肉等等的材料，但是没关系，误打误撞吃到了它的潮州卤鸭。它的卤汁呢是比较清澈的那一种的，鸭肉嫩，摊主在切鸭肉的时候特别的有心思，因为每一片鸭肉都是连皮带肉的。再来吃一下这个龟藏的龟，我觉得它的亮点在于它的汤汁是很有味道的，不像一般我们吃龟藏的时候那个龟的汤汁都是清汤有颜色但是没有味道，但是这碗龟藏的汤呢，它是更浓稠，而且汤底带着药膳的香气的。这次到淡比尼元巴沙与熟食中心寻找这两摊新入榜的必比登推荐美食。其实到了下午，现在已经是2点多的时候，熟食摊位几乎已经是都关门了，但是有一个摊位排骨面还是依然有在售卖的，而且好多人在吃哦，卖相相当的不错。可惜我已经吃了两个摊位，已经吃不下了，下一次再来尝试看看。看来这个淡比尼元巴沙与熟食中心真的是卧虎藏龙。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
6: 浩浩、
0: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5: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2: 笨小孩。

0: 没有啦。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2: 周末好时光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就跟你一直说澳大利亚的一些就是可以玩的东西，但今天要跟你说的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澳大利亚这位93岁的泳将，他积极享受运动也享受人生。这位93岁的玛格丽特参加了全国大师游泳赛，成为塔斯马尼亚州最年长的参赛者之一。他参加50米的自由泳比赛，并表示自己参赛不是为了赢奖，而是因为热爱游泳这件事。那玛格丽特呢，从小喜欢水哈，多年来坚持游泳训练，也曾经参加过长距离的比赛。虽然年纪已经非常的高，但是呢，他仍保持运动的习惯，并得到当地游泳俱乐部成员的一个支持哈。那俱乐部负责人表示呢，游泳带来的不仅是健康，还有友谊，还有归属感。玛格丽特的故事告诉年轻人，保持兴趣，积极生活和与人联系，其实可以让人生每个阶段都充满活力。你呢？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目前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想要去征服或完成的呢？赶快行动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几个地方有道路工程， KJ 一前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过后第一条车道被占据， KJ 一前往 PIE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同样也是有道路工程，最后一个地方是在往大石方向的 PIE 在 Jalan Yunus 的入口处，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啊，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7到34度，是多风的一天。哇，天气闷热，要多喝水 ,OK?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59。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先来听这首草蜢的《爱不怕》，待会回来跟你分享一则我觉得蛮温馨的邻里故事。是一位新加坡妇女，她坚持为独居老人做一件事，让我其实也觉得蛮温馨的。在这首歌曲过后，告诉你哦。

10:02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再次跟你道声早安，我是国豪。刚就跟你说啊，有一位新加坡妇女，她坚持为独居老人做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送家常菜。在红帽桥一带的居民哈，这个迪尔詹，他就喜欢哈，喜欢观察人吧。然后就发现了许多独居的老人哈，比起外卖或者是熟食，更喜欢简单的这个家常饭。他怎么做呢？他开始亲自下厨为邻居准备饭菜哈。两年来呢，他几乎每天都为大概10名老人煮饭，包括了米饭啦、蔬菜，还有不辣的咖喱鸡等等的。他也会把多余的食物送给有需要的家庭，尤其是有孩子、单亲或者是面临健康问题的家庭。那这个迪尔詹呢，他就表示与邻居的友谊来自日常的交流。他煮饭的时候，老人会一边吃一边分享自己的故事。尤其在关闭疫情期间无法见面时，他就会通过电话来关怀他们。他用简单的一顿饭来建立了跨种族跨年龄的社区联系，展现出关怀他人的一种力量哦。我觉得尤其在我们庆祝国庆日的当儿，也应该学习这位妇女，她坚持为这个独居老人做的一件很温馨很善良的一件事，就是送饭菜。你会不会爱这些人到今生呢？送给你这首 Pauline 蓝心湄的歌曲《爱我到今生》。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已经是10:05咯。

0: 看到了 Leon、Gabriel 还有 David 以及 Ben 都来发简讯哈，来就是打卡说早安，早安早安，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哈。稍后在10:20呢，有音乐跨时代，不要错过喽。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5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继续在空中为你送上优选好歌，这是童安格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待会有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待会10:20在音乐跨时代见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KJ 小网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超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早上10:20，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要让你来聊一聊，或跟你聊一聊鞋子这个很亲密的一个物品。鞋子可能是我们身上最真实的一样东西吧，因为它知道你曾经走过哪里，也知道你为了谁走了多远。接下来为你安排的两首歌曲都是跟鞋子有关的，但说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哦。第一首呢是亦凡的《踏破铁鞋》，这首歌曲我在姐妹台值班的时候非常的喜欢播哈，因为这首歌从歌名开始就有一种为寻求、为寻找不惜走遍千山万水的感觉。你有听过《踏破铁鞋》《五秘处》吗？有些时候我们苦苦寻找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身旁，又或者我们明明知道结果，却还是愿意多走几步，多等一下。而走完这段路，换上一双鞋，心情也可能完全的不一样了。那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参雅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而如果说这个踏破铁鞋是为了一个人走很远，那么《红色高跟鞋》里头的鞋子则像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吸引力吧。它鲜艳，很多人觉得它听起来有点性感，还有一点点的危险。它不是带你去寻找谁，而是让你成为那个让人忍不住回头看的那个人。一双鞋可以伴你哈寻求爱情，也可以让爱情主动的找上你哦。今天的两首歌曲，一起来细细品味，来听一听关于鞋子的两首歌曲。分别有亦凡的这首《踏破铁鞋》，还有一起走进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里头吧。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阳光总在风雨后。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5: 每天5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最近在找理想的工作或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的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你可以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今天的观众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多多少少如果有收听的话，应该会有一点小小的耳福。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翻唱的歌曲，我们先听原唱嘛。原唱的这首苦号啊，这首歌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遍体鳞伤，对不对？遍体鳞伤也是你们台很爱播的一首歌。其实讲到这首歌呢，我觉得在94、95、96年这几年里面哦，这首歌真的陪很多人走过他们成长岁月，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阶段里面的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首歌每次我一想到最后的那个飘扬那两个字的时候，哇，整个人就觉得很嗨。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听歌的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我们先来听苦号的版本。

0: 好歌拌饭。
1: 吴一大哥说呢，今天是要考谢逸轩呢，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记得之前逸轩上直播的时候呢，吴一大哥有提到这个古浩大哥呢是有留意到这位年轻歌手的。
2: 对对对，然后其实谢逸轩在唱遍体鳞伤的时候，后来给了这个古浩听，古浩听说他听到鸡皮疙瘩都起来，因为他说他真的太厉害了，他可以一个 take 就把这首歌唱完，而且最后的那个飙高音哦，完全没有走音哦，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是没有经过电脑加工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在录音室是可以用的电脑的方面的技巧来弥补一些缺失的嘛，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认真的来听谢逸轩一个 take 的遍体鳞伤。

0: 好歌拌饭。
1: 刚刚伟大哥说一个 deck 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现场演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
2: 嗯，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好功力的哦。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10:52了，没有忘记那些喜欢听科技趋势的一些朋友哈，已经上载了4集新的 podcast。如果说你想听一听的话，可以去这个 Spotify 找一下《过好最好的日常》。找不到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09 63，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把链接传送给你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秀珍跟我的对话有一点好笑哈，她说有看到 Aurora 吗？在哪里？我想说 Aurora， 我的同事吗？她说不是，是 Aurora Race。我就哦 ，OK， 好，是极光。好啦，来看道路上的状况。好 ，PIE 前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那里开始堵车了。TPE 前往这个 TPE 的方向哈，在这边是 TPE 前往 TPE 的方向，在第三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KGE 前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区27到34度，是多风的一天。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11:02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聊到 AI， 其实 AI 能够帮助养老，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这是我在 Japan Times 看到的一篇文章，其实觉得蛮有趣的，想要跟你分享。他说随着人口老龄化，日本等亚洲国家开始尝试利用 AI 机器人来陪伴老人，解决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那 AI 的陪伴设备可能聊天提醒生活事项，帮助老人减少孤独感，但是有专家提醒，科技不能够完全取代真实的人际交流哦。老人家还是需要的不只是功能服务，也需要情感关怀和尊严。那研究发现呢，机器人如果用于就是协助护理人员的话，例如说减少行政工作，反而可以让这个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照顾老人。那未来呢， AI 或许会成为养老的重要工具，但社会也需要提高护理工作的待遇，并且重视好人与人之间的陪伴。那科技最好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人类提供更好的关怀，而不是取代关怀哦。你有去关怀你周围的老人吗？不要只是依赖科技，觉得说一通电话就 OK 了。有些时候面对面的交流也很重要哦。彭佳慧的歌曲《死心眼》。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立基的一首歌曲 I Like It， 之前是张清芳的 Man's Talk。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11:20了，看到了 PIE 前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开始堵车， TP 前往 SLE 在 Seletar Link 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往 BKE 方向的 KJE 在松埃增阿若之前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以下的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的，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销售展8月29跟30号早上11:00到晚上8:00，在 Suntec City Atrium， 也就在 Uniqlo 的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在舞台跟你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早上11:00和下午4:00，首250名公众呢也可以免费获赠90元的礼包哦。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礼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Eban、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以上的信息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爱。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三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三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时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5: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的呢？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3: 东谈西论。
6: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继续从空中让你送上优选的歌曲，郑秀文快不快乐？待会有 Aaron 郭富城《查无此人》。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郭豪，陪你到中午12点。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要跟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的故事。提起新伦集团主席李国基，很多人想到的已经不是企业家，而是一位公益的慈善家。今年78岁的他说，回看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年轻时呢，他带领家族企业从传统布业转型，事业稳定之后则把重心放在了回馈社会，活跃于华社、医疗、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而其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担任广惠照留医院的主席期间，带领医院完成了重建，不仅增设了疗养院和社区护理中心，更为医院规划未来100年的发展方向，应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除了医疗，他也长期支持新加坡华乐团，推动华乐走向国界，并相信文化需要用故事来打动人心，而不仅仅靠资金。在家族业务上，他主动推动组织领导层年轻化，也乐见儿子接棒投入公益。他相信一个机构能够长远的发展，不是依靠一个人，而是一代又一代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你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吗？留意明天出版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如果说你想要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现在就可以发电邮到 tanll@sbh.com.sg 或者 WhatsApp 到88509633获取所书的电邮，限量100本送完为止咯。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津津乐道，
4: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来代班真好，因为我今天有那个痛，全身痛。这个痛呢，刚好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们要讲痛症，这是现代人呢很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发生在我们的颈部、肩膀、你的腰背、你的膝盖，有没有？我一讲你就觉得痛。轻的话呢是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啦，但是如果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了。那除了是跌倒、运动和意外造成的这个外伤呢，长期的姿势不良、过度劳损、身体退化、荷尔蒙的变化，还有慢性疾病呢，都会引发各种的疼痛。今天我们就要请来自良医 Seletar Mall 的分行的这个医师周彩霞医师来跟我们聊天，他同时也是董事针灸的第四代传人哦。今天我们好好的聊，让他来告诉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医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的跟我聊天哈。今天我们先请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啊，是中医怎么样看这个痛症呢？
5: 这个痛症它首先它分那个内伤和外伤，不过所有的疼痛都离不开那个通则不痛，然后呢，为什么说通则不痛呢？人体的经脉啊，就像大马路一样，如果你塞车了，你堵了，你肯定有问题了，所以说就会产生疼痛。还有一个就叫不容而痛，就是你没有营养，你的气血不可以濡养你的筋骨皮，长期造成了就是不容而痛，这是最主要的。
4: 哦，像我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不是碰伤，然后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颈椎这边就有特别的那种拉扯的感觉。
5: 哦，如果你
4: 这个是不通，对不对？
5: 哦，对啊对啊，长期的低头造成了那个肌肉的紧张，然后慢慢充血，然后时间呢就随着时间的那个延长，这样呢就造成了劳损了，劳损之后呢就变硬呢，你的皮肤神经都会感觉到酸痛，如果再有风寒湿的侵入，就会疼痛剧烈，就会刺痛。
4: 就可能它本来存在很久 ，OK， 我们还忍得住。那突然间有个特殊的情况，再的深层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它就突然间变得你耐不住了。
5: 对对，这样呢就会造成了那个气血阻塞，然后呢头部也会产生疼痛，因为气血上不到头部的那个经络、精神。 神经啊，
4: 嗯，
5: 就得不到濡养。
4: 嗯哼。我们其实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哎，这个痛症啊，大概是我的肌肉伤到，像我上个礼拜去做运动哦，就觉得自己是因为肌肉拉伤了，骨头碰到了才会痛。中医不是这么理解这个情况的
5: 啊，中医也是就分那个
4: 外伤、
5: 外伤和内伤了。
4: OK，
5: 外伤就像你说的车祸呀，运动啊，或者是跌倒啊、撞伤啊，这就是快速急性的。造成了损伤，就是造成了我们的经脉的那个淤堵，
4: 嗯，
5: 就是气滞了，血瘀了，等于说我们的气没有在正常的轨道中运行，叫岔气，它跑到别的地方就会产生了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就会比较剧烈，
4: 嗯，
5: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内伤，内伤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或者是我们的肝肾。合作不协调造成的疼痛。
4: 我最近最常听到的就是50岁以后的朋友，很多都有那个叫是叫五十肩吗？
5: 啊，五十岁左右得的五十肩，
4: 还有骨刺的问题、膝盖的问题。我一个朋友就说：“哎，我跟你讲，我一到45岁，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膝盖哈咔咔作响了。”
5: 啊，那个咔咔响的声音，有人都说哎呀，这是我的骨头在响。其实不是骨头在响，这是空气在响。当你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下蹲呢、或者是转身呢，无论你的颈啊、肩膀啊，或者膝盖有、或者是手指有响的声音，这都是空气在做动作，动作变形的时候、空气挤压的声音，这就证明身体在提醒你它老化了、虽然这个时候不疼，但是也快了，它在叫救命了，
4: 它已经一点一点的在提醒你、哎、
5: 对对对对，
4: 有问题了，你最好做些什么，是吗？
5: 对啊，你不能忽视了。
3: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快要到中午12点，我也要下班去了。谢谢你陪我过去的4个小时，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听一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科技类的 podcast， 可以上网哈，去 Spotify 找一找国号最好的日常，就可以听得到了。这个长周末希望你过得充实愉快跟浪漫哈，好好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看一看明天的国庆庆典，应该是在傍晚6点10分通过各大平台可以收看得到。好啦，我是国豪，下班去了，下个星期六在空中跟你见面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 型 SLE 在 The Little Link 的入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7到34度，是多风的一天。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关心新闻。配合新加坡国庆长周末，科学中心将在8月8号到8月10号连续三天免费开放给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参观。同期举行的海洋主题科学节，公众可参与沉船之谜、机器人烹饪表演以及科学工作坊，并与科学家交流再生医学、海洋科学、物理和数学等知识。此外，专业美人鱼 Serena 也将通过表演讲解浮力、流体动力学和人体生理学，现场也设有海洋科学互动站，让公众了解船舶浮力、海洋生物以及珊瑚修复等知识。新加坡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鼎因为如期报道服刑遭发了逮捕令，并在8月6号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落网。新加坡警方8月7号证实，61岁的林鼎已被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逮捕，目前新马警方正密切合作，安排将他押返新加坡。警方也感谢马来西亚当局迅速提供协助。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中央速度局展开联合行动，在一艘停泊在我国海域的外籍货轮上截获超过8公斤的可卡因。警察海岸卫队8月5号在来佛士预留锚地登船搜查，并在船底海底门滤网发现了8个疑似毒品的包裹。速度局确认包裹对可卡因呈阳性的反应，初步调查显示这批毒品相信只是过境新加坡，并非供应本地市场。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加强三国集体安全合作。协议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将视为对三国共同攻击，旨在强化联合威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三国称协议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能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安全的安排。最后是体坛消息，新加坡国家足球队8月7号以1-1战平印度尼西亚，凭借伊尔甘范迪第66分钟进球，连续两届晋级亚细安锦标赛四强。雄狮四强累计8分保持不败，半决赛将在8月15号主场迎战泰国，并提前为国庆献上精彩的礼物。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os 3、BYD C-Lion 7ER、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安娜，新加坡建国61周年，
1: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h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希望新元继续强劲，那大家有的吃，有的穿，这是最好的，对不对？不过也不要忘了，我觉得是要学习新东西，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活在现在是最开心的。
2: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 Lion 7ER、 BYD C 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听到的歌曲是林荣璇的《我爱你这样深》，之前还有陈淑桦、张国荣《当真就好》，王力宏的歌曲《不要害怕》。下午好，我是丽婷，今天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了。那星期六的下午2点钟到稍后的6点钟，在我们963海 FM 周末好时光的空中陪伴大家的就是丽婷了。想要哇塞进来可以哇塞88550963 88550963。那在七月份值班之后呢，也是好像有两三个星期没有在电台值班了，现在很快就来到八月份了，而且呢最重要就是明天已经是国庆日了，那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参与这个国庆日的庆典呢？哪个地方有啊，就赶快把握机会，然后安排好时间，然后就一起去庆祝这个大家的日子，就是国庆日，对不对？我觉得去年的时候国庆日我也是有主持，那今天呢8月8号，但是明天8月9号下午呢，我同样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所以想要打卡的朋友哇塞进来88550963 88550963，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呢，是杨林的留一点爱来爱自己。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看到在 AY1 朝 MC1 过了 Buena Vista 的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就是 PR1 朝 Tuas 在 CTE SLE 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还有 PR1 朝张一在 Clementi Avenue 6 的入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从早上的哇好有意思到这个时候的自得其乐，我们都为请来了这电影本地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的主要演员来到节目。说到这部电影 We Are All Strangers， 它的中文名是我们不是陌生人，是本地导演陈哲毅执导的剧情片，为他的成长三部曲算是最后一章了哈。影片就由杨艳艳还有许佳乐主演。今天自得其乐呢，另外两位演员也是很重要的演员来到了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但而且他们算是新加入的演员，一位就是久违荧幕的影视艺人林伟文 Andy， 另外一位是童星出生，我在想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应该比我还长的 Regine 林永仪，两位欢迎欢迎。
2: Hello Hello， 我是 Regine 林永仪，在我们不是陌生人饰演的角色是 Lydia。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伟文，我就是那个每次走在路上人会说哎，你是那个做电视机的，我说是啊，我除了会做电视机我还会修理冰箱。我的名字叫林伟文。
2: 现在你的角色名字
3: 我的角色名字叫 Bunket
0: Bunket 啊，文杰
3: 啊，文杰，
0: 那这样子翻译的话OK， 先简单的介绍，先介绍伟文吧。 Andy 参加97年的才华横溢出新秀，那么98年到2023年也参演了多部本地电视剧啊，大家熟悉的像98年的《神雕侠侣》啊，《打酒店》，2001年最亲的最近期的就是《金色大道》，那是23年前，对吧？
3: 对。
0: 另外一位这把很开朗的声音，他就是永仪 Regine， 厉害了。09年到11年，红星大奖上分别以电视剧《一切完美》《团圆饭》还有《过好年》连拿3座青苹果奖，很会演戏。
2: 啊，可能小时候而已吧，现在我再接再厉。
0: 哎，长大了之后也有很好的作品呢、啊，像什么《黑天使》啦、《虚弱》都有。这次两位都登上了大荧幕，都是第一次登上大荧幕。
3: 对，第一次
2: 都是第一次。
0: 伟文会有很多的感受吗？
3: 感受是这个机会得来不易，
0: 所以这次呢是这个导演来敲你的门。
3: 不是，是 casting，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演这个角色，然后。我第一个问题是要演什么，如果是需要找那种帅的就直接算了跳过。
0: 演坏人可以吗？
3: 坏人可以，然后这个是比较有深度，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生活的人，然后他有、他是一个背景的人，我说哇，我就想哇，这个我有机会。我的样子就长得像这样的人。
0: 那是个怎么样子的人，他稍后我们再仔细的形容一下了。想问一下永仪了、这是你第一次和陈哲毅 Anthony 合作，也是他成长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了。
2: 对，
0: 收到邀约的那个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受宠若惊，还是说可能吗，还是假的，是不是 scam？
2: 没有，因为已经试镜了2次、所以那时候也是一直很担心，每次试镜就觉得好像自己失败了，所以那时候他们打电话通知我，我就很开心，然后很期待这个整个过程，然后我也觉得是刚刚好，因为那段时刻我也是对于自己的事业是有感到一点焦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就是在好像是宇宙在告诉我 OK， 你要一直当演员，很开心。
0: 你是指曾经一度想要离开吗？还是怀疑自己？
2: 怀疑自己吧，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我觉得拿到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很大的认可。
0: 所以这样的心情有没有跟 Andy 叔叔聊过？我在想伟文应该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心理的过山车吧。过去的这么多年来，20多年来的累积，这个角色各式各样，有就是走过场的，也有一些真的是探讨心理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的累积，所以当这个角色这次的机会落在你手里的时候，就可以让你真正的很好发挥，对吧？
3: 对，而且导演懂得怎么激发你的潜能。就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可以做到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0: 所以这次伟文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现到或者是看到你不一样的伟文在大荧幕上？
3: 有啊，就是
0: 哪一方面？
3: 眼神吧。嗯，因为以前演都演那些坏的角色比较多，就是比较凶悍那种眼神，嗯，也比较犀利的眼神，这次的眼神会很柔，就是比较有亲和力。嗯，因为要演一个好爸爸。
0: 嗯，一个再普通不过，可能就是我们家左邻右舍的一个 bunket。
3: 对啊，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擦肩而过的那些普通小市民。
0: 嗯，那我再回问一下 Lydia， 也就是泳衣了。
2: 嗯，
0: 里面你饰演的就是 Lydia 这个角色，你做了些什么准备为了这个角色？
2: 嗯， Lydia 很会弹钢琴，然后我就是小时候弹钢琴，所以我需要上了很多课，然后我们四个演员都有一直在彩排，一直在练习我们的那几场戏，然后当然也有在思考一下我这个成长过程嘛，因为 Lydia 是从18岁到21岁三年的一个过程，所以那时候一直在参考哦，我自己在每个阶段的经验如何，人生的很多经验都是来自同样的一种情绪，对吗？嗯，就是当然每个人都有伤心过，都有心碎过，都有开心过，所以从我的相思的经验就来拿一下，然后把它放进Lydia。
0: 了解，
4: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5: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2: 东谈西论。
6: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张惠妹的歌曲别在伤口撒盐，之前还有吕方的朋友别哭，黄舒骏的歌曲三代之间。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从刚才的两点钟一直到稍后的六点钟，陪伴大家的呢就是丽婷。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来关心一则路况，那是在 CT1 朝 SLE 过了 Jalan Bahagia 的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而且是一路堵到了 Merchant Road， 路上的你要小心咯。
1: 津津乐道，这部本地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导演是陈哲毅，那今天来到津津乐道做客的就是另外两位演员了，一位是林伟文 Andy， 我们很熟悉的电视演员，那另外一位是童星林永仪 Regine。 我们都知道陈哲毅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演员，他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戏你两句对白，你的对手戏也是两句对白，结果是多少个 take？
2: 32。
1: 你演到后面你是怎么样子的？变成机器人了吗？
2: 那个是刚好在大概11点的时候开始，然后演到12点多，刚好大家都饿了，刚好放饭了，说哇终于放饭了，不用再演了。怎么知道放饭过后回来继续。我刚才差点崩溃，然后一直不行不行不行，到我叫那个第一副导过来，我说可以跟导演说一下吗？因为我已经一直重复，我已经没有新的办法，而且我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已经很了解对方的台词，就算他不用讲我也会自动接那种，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演下去了。然后他跟导演商量之后就过了。其实他已经得到他要的，可是他想要激发你更好的，他就是这样的导演。
1: 不要通过副导，不可以直接跟导演说吗？
3: 有时候他是离片场远一点，就是好像他们那场戏是拍在我们的 Kopitiam 里，可能他会在 Kopitiam 的外面，然后副导就会比较靠近我们，所以有时候他们这样子沟通，是从我们的副导那边直接跟我们
1: 了解。刚才伟文形容的是那场他和另外一位咖啡嫂，
2: 对，咖啡嫂
1: 摊贩切葱的镜头，32个 take。如果你们有机会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的话，留意这场戏。Regine， 他说他比伟文更厉害，他32个，你呢？
3: 50多。没有台词，走路，偏偏的走路，拍了2天的戏，
1: 一个人走，在哪里走？
3: 教堂。
1: 里面。
3: 在外面，就是有一场戏，他其实在我们的宣传片里，就是看到 Lily 看到俊阳，然后他就跑出去来去找男朋友，可是就是我觉得表面上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一场戏，可是那时候当然弟弟还是有很多情绪的，当然很有层次，所以那时候一直抓不到。第一天拍了之后，我们拍到太阳都下山了，然后导演看了之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第二天就回去那边再拍，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走到好像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
1: 我在想到那个时候你在蒙上双眼都已经可以走了。
3: 对，真的差不
1: 多。你对那边有多少个石块，多少只蚂蚁，多少根草都可以数出来了是吧？
3: 对，几个石头都知道，都已经算好了。
1: 所以导演不要求要你怎么走，是你的走姿，还是你走路的时候的神情，还是他要看到你在走路的时候的内心戏？你抓到吗？
3: 我当然是有抓到，因为他让我过关。因为陈哲艺导演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导演，对吗？如果他过不了他的关，他不会让我们就是继续的，我们会一直拍到他可以拿到的那个成果。
1: 切葱都可以切32个 take 了，我在好奇
3: 买走路都可以50多个 take。
1: 我在想买了多少条葱。
2: 很多。
1: 所以后来终于老导演跟你说好了，行了。
3: 对，我真的就我那天我都感不到开心，因为就是觉得好像一直走到好像哇，那是我那天的 workout 了。
1: 这部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在柏林影展首映，而且获得了国际媒体啊观众的高度评价。作为演员，先问一下伟文吧，经历了这么多，演了小屏幕，现在上大屏幕，当自己站在这个作品上的国际舞台，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最大的收获是觉得那些观众都是从很多国家或者是舟车劳顿专门来看电影的人， 很热爱电影的人，然后有一些新加坡人，就是他还是住在柏林的，可是他是开车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专门开车过来看我们电影，所以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嗯，你也说过了，有观众跟你说很喜欢你的演出，你当时甚至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说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对于这样简单的赞美，你会质疑自己，或者是那么的难忘？
2: 第一次演电影，然后被称赞，而且是一个两个外国人，他听不懂我们的语言，可是他看那个字幕都可以感受到，真的很不可思议。
1: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导演要你32个 take 接冲了，
2: 对，
1: 或者是走路走52个 take。
3: 没有讲
1: 那么这 Regine、从出道到现在演过不少不同类型的角色了，现在回头看了，你觉得林永仪最大的成长是演技上的成熟还是心态上的改变了？
3: 两方面吧，因为就是做这行从小到大，所以当然经验很多，然后自己成熟了，然后在这方面，因为自己成熟了之后，生活比较丰富，我就可以更好的演戏，所以两方面都有吧。
1: 让我们期待啊，韦文也好，或者是这个永仪也好，接下来有更多好戏机会，让你们得到更好的发挥，在大屏幕也好，小屏幕也好，都可以看到你们。好不好？为大家介绍的这两位演员，也就是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的两位。这部电影呢，是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的完结篇，8月20号在全岛院线上映。大家一定要支持本地电影。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BYD C Lion 7 ER、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CT 朝 SLE 过了 Jalan Bahagia 的路段呢，是之前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一路堵到了 Merchant Road， 在路上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1: 963天气预报。
2: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24个小时呢是属于多风的，最低气温27度，最高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被指在新港两地涉及庞氏骗局的 Fun Coffee 平台已经遭新加坡警方调查，一名49岁女子于星期四8月6号被捕。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初步调查显示该女子积极推广 Fun Coffee 的投资计划，并招募他人加入。文告指出，用户必须下载 Fun Coffee 手机应用，并向应用内提供的数码钱包转入加密货币泰达币，才能参与该投资计划。这些计划承诺不切实际的高回报，用户如果招募他人加入，还可以获得额外佣金。然而，参与者事后都不能从 Fun Coffee 应用取出款项。警方文告没有透露本地受影响的人数及涉案的款项总额。 Fun Coffee 新加坡官网称其为融合咖啡、健康生活与数码创新的品牌，平台宣称通过奖励机制促进社群成长。目前 Fun Coffee 的脸书和 Instagram 专页已经撤下。警方提醒公众，即便遇到自称是 Fun Coffee 代表的人员，或收到手机应用发送的请求时，也切勿再向 Fun Coffee 投资计划转入更多资金。配合国庆周末，新加坡科学中心从8月8号到10号连续三天，让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免费入场，公众还可以参加以海洋为主题的新加坡科学节。科学中心今天发文告宣布这项优惠。科学节从8号起连续三天，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举行，公众可参与沉船之谜，通过观察现场线索和科学推理，找出沉船背后的真相，也可以观看结合小贩、机器人厨师和科学实验的现场表演。科学节也特别设有与科学家会面的专区，公众可与科学家交流，参与再生医学、海洋科学、物理数学和临床科学等主题的活动和工作坊。知名卡通形象乖巧宝宝 Q B 将第一次亮相科学节，专业的美人鱼表演者 Serena 则会通过表演讲解浮力、流体动力学和人体生理学。现场也设有海洋科学互动站，让公众了解船只如何浮在水面，海洋生物如何附着在水下表面，以及珊瑚修复等科学知识。一名22岁男子因为涉嫌吸毒之后无照驾驶已经注销的车辆，并在倒车时撞倒加油站员工导致其死亡，今天将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晚上发文告说，事件发生在8月6号星期四凌晨大约3点55分，地点是樟宜北路上段的加油站。当时一名69岁的男性油站员工正准备为涉事的汽车加油，22岁男驾驶突然返回车内，并在驾驶座车门敞开的情况之下急速倒车撞倒员工，导致他跌倒之后头部受重创。该员工随即陷入昏迷送院，并在8月7号星期五伤重不治。事发后，男驾驶和一名22岁女乘客弃车逃离现场。交通警察通过地面调查和调阅警方摄像头及闭路电视画面，迅速锁定两人身份，并在同一天8月6号将他们逮捕归案。该名男驾驶今天在八项罪名之下被控上庭，罪名包括驾驶已经注销的车辆、无照驾驶以及导致他人死亡等。女乘客则因涉嫌吸食受控药物和教唆男驾驶犯下交通罪行被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马来西亚警方为调查一起绑架案，突击击打一处的住宅单位，期间与绑匪搏火，击毙了两名外籍绑匪，并救出两名肉票。警方随后跨州展开追捕行动，逮捕了另外六名涉案人士。新州网今天报道，马来西亚全国警察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古马8号凌晨发文告说，警方星期五晚上8点40分在击打亚罗施大阿米拉花园与 绑匪搏火，过程中绑匪朝警方连开数枪，警方出于自卫开枪还击，直到威胁解除。两名绑匪当晚9:30被证实死亡，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件，警方相信两人都是外籍人士。被绑架的两人分别为70多岁的外籍男子和30多岁的外籍女子，他们获救时双眼被蒙，双手被铐。警方在现场起获2把贝雷塔半自动手枪，分别填装了5发和4发子弹。警方过后到吉打、槟城、吉隆坡展开一连串突击行动，逮捕了另外6人，包括1名马国男子、4名外国男子和1名外国女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嘉怡的歌曲 I Love My City， 相信很多新加坡人在今天尤其是明天呢、啊、就会说 I Love My Country。 是的，新加坡呢明天将会庆祝国庆日了，庆祝我国独立61周年，国庆庆典将会重返国家体育场举行。2026年度国庆庆典的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ore Go Beyond，号召新加坡人在这个新年里呢，超越自我，彼此扶持，然后共同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全民一心，齐聚一堂，欢庆国庆。我们鼓励每户家庭啊，在自家窗外自豪地悬挂新加坡的国旗，以展现国人的凝聚力、团结精神以及对新加坡的热爱。你可以前往国庆庆典的官方网站了解领取国旗的相关详情。那今年呢正值新加坡国家信约发布60周年，我们诚邀您分享属于您的 Majula Moment， 拍摄自己宣读新加坡国家信约的视频，然后你标注 @ndpips，您的视频呢就有机会登上平台。那在8月9号国庆庆典当天呢，以下的道路交通预计也会延误，大家要留意了。那分别包括体育场通道、体育场林荫道、然后体育场径、体育场湾、体育场大道、惹兰百纳、安克巴、还有尼告大道、基里马路、省市大道，还有蒙巴登路。最新的消息呢就关注官网 ndp.gov.sg， 前进吧新加坡。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PIE 朝樟宜过了 Tampines Avenue 5呢，是有汽车抛锚。PIE 朝樟宜过了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一条车道。之前呢，在 TPE 朝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呢，则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
6: 浩浩、
4: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9: 什么事？
8: 这位中国的富婆，她砸钱投资一个网络短剧。哇哦！50多集的短剧当中，他不仅亲自担任女主角，还要指定男主角的演员，更要求剧中安排60多场的吻戏。哇，几乎走两步就吻一次。
9: 问他可以报名吗？
8: 重点是那个男主角他说拍到我很不舒服。
9: 啊，为什么？
5: 这个男主角很可怜嘞，他在接这个戏的时候他没有看清楚合约的，走两步就有一个吻戏。这个东西有写进合约吗？
9: 哇，那个女主角如果是徐若瑄，如果是舒淇，如果是张曼玉，
8: 不要再幻想了，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富婆啊，长得一般。
9: 是，那我就帮于思远报名哦。
8: 可以哦，
5: 于思远等钱用。
8: 我愿意。
5: 啊，真的哈？
9: 我愿意啊。
5: 有这样的差事，你愿意啊？
8: 可以啊，如果是巨资的话。
9: 但你是这样说而已，我们不知道说那个富婆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哦、对不对、
8: 哦、？OK， 我看得到照片啦，他长得还是蛮人模人样的啦，
9: 人模人样
8: 是还亲得下去，
5: 一般啦，
9: 可能中年妇女是不是？
5: 可是很夸张嘞，走两步就要亲他一下，而且我觉得不止哦，他这个已经摆明是一个自肥计划，就是你做一个这样的戏出来，你就是让自己爽，让自己得到好处，
9: 他就是想亲啊。
5: 然后不只是亲，我觉得他可能那个台词他也会设计、哦、那个男主角要跟他讲很多甜言蜜语啊。
9: 那请问一下，那个男主角说他受不了，那男主角长什么样子？
8: 男主角长得也还 OK，
5: 一个年轻人，
8: 是蛮帅的啦，
9: 有点像郭贤、
8: OK、有一点像那种中国明星的那种感觉的。嗯，怎么样，丽仪有钱的话会做这种事吗？
5: 不会
9: 不会。那我们要问问，如果你是男生的话，然后为了要接戏，你会接这部戏吗？
5: 生活所我逼，像于思远他会接，
9: 就把它当作是演出。
8: 对啊，
5: 可是演出我有很多选择啊，我不一定要选这个呀。
8: 哎，有些也是个演出的机会。
9: 有些演员还真的是，他第一个他是不接吻戏的，第二个他不接情情爱爱的。哦，
5: 可是那个你要有一个底子，你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嗯，那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真的，这是生活所逼，他要等开饭呐、啊，他就看到一个机会，他就要抓住那个机会、
8: 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蛮好的机会啊，他就因为这样子而出圈了，大家可能真的是想要去看这部短剧的。
5: 而且可能一些导演会觉得，哦，这个男的哇，能屈能伸呐、啊，以后要用他。
9: 那女主角也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人看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亲到就好。
8: 没错，他肯定是这样子的想法。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0: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杰奇。
1: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追求简单自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感觉一点一点的进步，跟新加坡一起超越另一个自我。
2: 963好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人叫你宝贝。下午好，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你好，我是丽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稍后的六点钟。那当然今天已经8月8号，明天呢就是8月9号国庆日了。963好 FM 和你分享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成立16年的欧美假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本地大型旅行社之一。联合创办人黄耀雄说，创业的第一年，公司就面对亏损，但是呢，团队没有放弃，而是不断的检讨、创新，建立起不断尝试、不断学习的企业文化。疫情期间，欧美假期坚持不裁员，安排员工连续9个月的培训，为旅游业重启做好准备。而这个决定让他们在市场复苏时抢得先机。黄耀雄说，企业真正的成功呢，不只是营业额，而是让员工有归属感，顾客有信任感，社会也因为这个品牌而受益。而这份责任感正是欧美假期一路成长的动力。想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那就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想要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现在呢就 WhatsApp 进来 88550963， 我会把这个电邮发送给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J 朝 PIE 过了 Britland Road 的方向呢，是有这个汽车抛锚，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 TPE 朝 SLE 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还有交通事故呢，则是发生在 AYE 朝 MCE 过了 Portsdown Avenue 的路段，要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兀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赵咏华的歌曲《女人颜色》，之前还有明阳的《其实我一无所有》，陈洁仪的歌曲《不要》，古巨基的《笑说想》，还有王菲的歌曲《沉醉》。你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是丽婷。

刚听到的是张震岳的歌曲《勇气》。那似乎在我们人生的阶段呢，尤其是想要把爱说出来呢，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下午4:05的时间了，你好，谢谢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日子非常好，0808的8月8号，这边有位听众朋友叫做 Nick Go 啊，他说啊，今天是他跟老婆王淑娟的结婚纪念日，而且他说是0808好多年了，很会选日子哈。他当然希望说，在今天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呢，想说点一首歌曲给他的老婆。然后呢，我其实就选了这首《最重要的决定》给他。那他想对老婆说，还有他的两个宝贝。凑成一个好字啊，就是女儿叫云欣，然后儿子呢是伯恩，他就希望说老婆还有两个宝贝，他只要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成为我的家人，在我心中你们最珍贵。那我觉得能够许下这个一生一世的承诺呢，确实是不容易的，而且它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所以接下来这首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呢，就送给 Nico 还有他的家人，包括老婆还有两个宝贝孩子，祝你们一家人幸幸福福，然后呢平安健康。这首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

0: 刚刚这首是造船的《男孩看见野玫瑰》，之前还有林忆莲《非爱不可》，还有伍思凯的歌曲《我们之间》。来到了下午4:22的时段了，看看《新民日报》晚间版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吧。那看到就是有一篇新闻呢，标题是叫遭情郎骗93万元，然后这个受害的妇女呢其实是相当的懊悔啦，她就说整件事情让她赔上了女儿的学费哦。那说到这名50多岁的妇女呢，她其实是在网上然后结识了这个已经结婚的一名水果贩，但是因为对方呢是骗她嘛，就是说自己已经是丧妻了，就没有妻子了，妻子去世了，然后呢她还虚构了一个高管的身份啊。那两人呢其实他们是交往了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可是只不过这样子短短1年多的时间呢，这位50多岁的妇女啊，她就被骗了超过93万元啊。这个数目其实是挺大的啦。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90多万元呢，其实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受害者他动用他女儿留学的学费，还有呢向银行贷款而得来的。最重要的就是呢他真的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承受了蛮大的一个代价啦，就是赔上了女儿的留学学费，然后要向银行贷款才能够让女儿顺利的完成学业。更重要的就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母女之间的感情当然就是受到影响，而且呢差一点啊就断送了这个母女情的。所以这个新民日报就在早前报道呢，就说这个已婚的水果贩呢是谎称他妻子已经去世啦，然后就跟网上认识的这50岁的女子交往，然后有各种理由来骗钱，然后还偷走女方姐姐的金饰来垫当，所以呢他的涉案金额是超过93万元。不过呢在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已经被判坐牢3年7个月。那当然这个受害者他就不愿公开姓名啦，而且呢他就说他自己离婚其实20多年了，拥有一名女儿，然后呢他在网上认识这一位男士，也是他离婚之后交往的第一个对象啊。然后呢这个男士呢就谎称自己是某家公司的行政总监啊，然后说妻子生病了过世，有一个10岁的孩子。然后在这两人交往1年多里面呢，对方其实也是星期1到星期5都住在他的家，周末呢才回去陪孩子。但整件事情他当他发现自己坠入骗局之后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负担女儿出国留学的费用，而且呢最终虽然女儿终于顺利毕业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年了，可是呢他还是很懊悔。他就说到女儿过后有陆续提到这件事情，说自己呢当时有轻生的念头，所以这位妇女呢其实是觉得很后悔，心都碎了，因为就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一个错误的那个判断嘛，所以呢就差点害到造成更严重的那个伤害。虽然说事情已经过了6年，但是她始终没有走出来，只不过呢他为了女儿而坚强，但是他不再相信感情了。其实听起来也是相当的遗憾啊，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当我们做错一个决定啊，真的是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过既然都已经是6年的时间了，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走出来。有时候我们可能经一事长一智吧，还是要相信身边还是有好人的，就不是说骗徒到处都有啦。我觉得这个是人心啊，最主要是自己还是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心在做事情啦。所以呢这个新闻你又怎么看呢？希望大家在结交那些网上的朋友的时候，不管是网上啦，我觉得即使是身边你结识陌生人的时候呢，自己还是要留一些心眼啊，尤其是当牵扯到这个钱财的时候呢，大家更加要留意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确实有存在着太多这样子欺骗人钱财的人了哈。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报道呢，就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晚间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看到 SLE 朝 CT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呢是有汽车抛锚，另外 AYE 朝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也是汽车抛锚， CTE Tunnel 朝 AYE 过了 Orchard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2: 路路观察交通情况， 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翊君还有吕国梁的歌曲《不会再有的错》，之前还有徐伟的《好久以前》。配合国庆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特辑新加坡故事。拿豆林金聪还有他的弟弟林金顿传承了父亲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建国初期创建了家族的建筑事业，之后呢更成了热心公益的华社楷模。林金聪他从卖冰淇淋做建筑学徒开始，后来呢就跟姐姐参与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建设，承建达曼玉朗、大巴窑等主屋，以及多个工业园的项目，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力量。事业有成之后呢，他始终坚持富而有德，长期投入中乡教育、医疗、文化还有慈善事业。他常说啊，这个企业的发展呢，不能够只是追求利润，更要回馈社会。而今天第三代林顺兴接棒，将事业呢拓展到了澳大利亚，同时延续家族商道及人道的精神，积极的推动文化传承还有公益工作。那林氏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呢，不只是创业史，更是一段扎根社会、服务社会、薪火相传的家族精神，也见证了新加坡华商与国家共同成长的历程。想知道更多精彩的新加坡故事吗？那就留意8月9号的联合早报刊登的新加坡故事特辑。想要索取新加坡故事书籍，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0963，我把这个所书的电邮发给你，限量100本送完为止。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阳光总在风雨后，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5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彭佳慧的歌曲《敲敲我的头》，之前还有李翊君《爱我在今宵》，程志鹏《想你想疯》，孟庭苇《第二道彩虹》，梁朝伟、刘德华的《无间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朝 Woodlands 过了 Daily Farm Road 的路段呢，有汽车抛锚。另外就是 PIE 朝 Tuas 过了 KJE 的方向呢，则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刚听到的是《兜风心情》，张国荣还有百安妮的歌曲。之前呢，还有 Melody 音乐的《爱多少早知道》，陈淑桦的歌曲《笑红尘》，还有张宇的歌曲《月亮惹的祸》。很快啊，时间已经是来到了傍晚了，接近傍晚的时间了，5:19的时间了。丽婷会在963号 FM 的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6点钟啊，为大家播报新闻。当然来到这个时段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家知道木桶吗？那一个木桶啊，它能够装多少水？其实呢，它并不是由它最长的木板来决定的，而是由最短的那一块来决定哦。那这个呢，就是叫做木桶定律。那今天我们把这个木桶定律啊，放在人生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人他可能很聪明，但是呢，他又不懂得沟通。他很有能力啊，但是呢，又似乎没有耐心。很努力，可是又没有办法坚持。很有知识，但是呢，却不会与人相处。而这些短板啊，很可能就会限制一个人的发展了。因为我们很习惯呢，在很多时候呢，从小到大，可能父母啊，还是老师，都会去说，诶，找到我们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优势找出来，然后呢，好好的去发展自己的优势。比如说，这个人会唱歌，那我们就继续的练歌啊，练唱歌。那会说话，那就是继续的提升表达。有能力就继续增加能力。这当然没有错啊，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优势发扬光大，把它做得更好，当然对我们的这个价值呢也会提升。可是有些时候啊，我们还是要真正去面对的呢，我们也并不是说让最长的木板更长，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要看一看，到底哪一块短板正在限制着我自己呢？会不会是情绪管理？还是沟通能力，那也可能是执行力，也可能是健康，也可能是那些我们一直都不愿意去面对的某个性格问题。那其实人生的成长呢，不只是说不断的去增加优点，我们必须还要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所以呢，这个木桶定律啊，它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优势它可以决定你走得多快，可是呢，短板可以决定你能够走多远哦。所以啊，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呢，不会只是问说我擅长什么，他可能也会再问，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短板正在限制着我。因为当你能够把那块短板给补上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你人生的容量也许就会突然变得更大了。所以今天开始呢，大家可能在发掘自己的长处啊、优点的时候呢，想一想，面对一下，诚实面对一下自己的短板是什么，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呢，去改善它，去加强它，这样你的人生就会走得更宽敞了。

0: 刚刚这首歌呢是林慧萍的《情难枕》，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我刚刚有介绍到了两位可以说是新加坡人物啊，算是卓越人物啦。那为什么会介绍呢？是因为我们有一本书啊，叫做《新加坡故事的特辑》。那有些故事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共同铭记的，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年8月9号的国庆日，联合早报呢是特别推出了《新加坡故事特辑》，带您认识塑造新加坡的卓越人物还有时代精神，重温感动并启发一代代人的真实篇章。那特辑中的精彩故事呢也将汇集成新加坡故事精装图书，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的细读，而且是永久的珍藏的。想要索取这个实体书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0963，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电邮发送给你，而且是限量100本哦，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的。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两位名人呢，一位啊是这个林顺心，另外呢就是欧美假期联合创办人黄耀雄。那其他的卓越人物就包括有新伦集团主席李国基，善济医社主席卓顺发太平绅士，然后还有优联燃气控股总裁张学斌，另外有谢安彤，还有知识报现任社长黄良玉。所以想要索取这本书的话呢，哇塞进来8855096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路况了。看到就是在 AY1 朝 Tuas 过了 Jurong Pearl Road 呢是有这个汽车抛锚，另外呢在 PI1 朝樟宜在 TP1 的出口处有交通事故发生， AY1 朝 MCE 过了 Pioneer 同样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5: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3: 东谈西论。
6: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汤师傅的汤，汤品是15道吗？
3: 是的，
2: 马来西亚的汤师傅廖学明，
3: 在我们的整本菜单里面呢，其实汤是我们最关注的，大部分客人都会点的。这个汤在新加坡市场，我们暂时没有做任何的更动，我们想要保持原原本本的配方来到新加坡。头一名就是招牌生鸡汤，这里面最补的其实也是这锅汤。个人最喜欢的是花旗参黑蒜乌鸡汤，味道非常独特，里面我们加了发酵过的黑蒜，抗氧化的成分就很好。那么第三名就是金牌猪肚汤，这道汤我们在新加坡市场进行了一点调整，就是我们把它的胶原蛋白提升了很多，让它喝起来更加的丝滑，最主要是把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融入进去这锅汤里。
2: 新加坡的合作伙伴 Victor、这15道汤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
4: 最喜欢的是招牌生鸡汤，
2: 我也是很喜欢这道汤。
4: 生鸡汤放的料真的是很足的，人参、干贝、鱼瓢，味道很浓的。我们全部的汤每天最少都是熬4个小时。
2: 使用的材料跟马来西亚的是一样的吗？
4: 99%都一样，有一些食材我们在新加坡这边采购。
2: 我自己也喜欢人参鸡汤，喝了之后这感觉好像就滋养了起来，但是它又不是喝补汤，药材的味道很重，不会，它很清香。
4: 对，每一个汤的食材的配比我们都会按照秘方来调制味道，不会说是太浓到喝不下，每一碗汤出来你都可以喝到干干净净的那种。
3: 其实我们的汤食材本身它新鲜，因为有4个小时的炖煮，已经全部释放进去营养的汤里面，所以可能你在吃鸡肉或者是排骨或者干贝，鲜味都进去汤汁里面了。
2: 你是马来西亚汤师傅第几代？
3: 我是第二代。
2: 食谱是谁的？
3: 我父母的。他们当年创立这个品牌之前是中医师，会帮人家把脉配药，对于怎么处理药方、怎么熬汤、懂得怎么做，启发了我们把汤直接炖好给客户喝，所以才有了汤师傅这个品牌。
2: 很多时候我们去餐厅或餐馆吃的时候，他们就说例汤例汤，就是说他每天一定会准备好的一种汤。那你们15种汤每天都准备好15种吗？
4: 对，早上我们都会新鲜准备15种汤，我们就会看顾客需求，可能有些汤我们会准备比较多一点，有些就会准备分量少一点，不过每天都会新鲜准备那15种汤的。
2: 现在都市人你真的要去买一些材料来自己炖煮有点麻烦或者懒惰，你们现在都有这些汤包？
4: 对，不同的汤包不同的口味，有胡椒猪肚汤，还有一些其他的系列的汤包，很简单，只要放水煮个30分钟就能喝了。如果你要当做一餐来吃，你可以放面、放饭，或者放一些海鲜、鸡肉、猪肉下去煮，你都可以变成一碗很好吃的很饱的一碗汤了。
2: 如果我要把它做到跟你们餐厅里面做的感觉差不多，有秘诀吗？

0: 秘诀我们已经把它放进这个汤包里面了，很重要的是我们把药材进行了熟化，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减短整个烹饪时间，从原本两三个小时才能把精华跟它的好处味道熬出来的这个过程把它压缩至20到30分钟，里面配搭熟化过的药材，再加上我们的高汤包组合起来，其实味道跟你在门店喝的很接近。不妨把一些新鲜的肉，或者家里有一些干贝或者是鱼漂加进去，它的味道就更鲜。
1: 餐厅现在在哪里？
2: 第一家汤师傅门店就在 Raffles City， 在 City Hall MRT Raffles City B1 37号。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随着这首黎瑞恩的秘密，那丽婷稍后播报新闻之后呢就要下班去了。下班之前呢，来提醒大家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那是会在8月29号还有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在 Uniqlo 的旁边免费入场。现场呢会有 DJ 的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早上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能够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呢包括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所呈现。好啦，那丽婷明天下午2点到6点钟继续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陪伴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了，看到就是 AY1 朝 MC1 过了 Bona Vista 的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四条车道。 AY1 朝 MC1 过了 Clementi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 PI1 朝 Tuas 过了 Topayo 同样是汽车抛锚，还有汽车抛锚是在 ECP 朝 Changi 的方向，在 Changi Coast Road 的入口处。另外有一则交通事故发生在 PI1 朝 Changi 在 TPE 的出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0: 看到接下来24个小时呢是属于多风的，最低气温27度，最高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每年七八月，中国大陆暑假是本地旅游旺季，今年却似乎热不起来。受访的本地旅游业景点业者反映，单在今年七月到访新加坡的中国旅客较去年同期下滑，降幅甚至在三成以上。酒店业者则面临成团订房临时取消的窘境，一度大热的中国来新游学活动也迅速趋缓。不愿具名的某个旅游景点负责人指出，过去每逢北半球暑假都会是一年里人流的最高峰，总体访客量通常会比其他月份平均高出 25%， 今年一反常态，暑假生意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增长。滨海湾花园受训时也证实，七月的访客人数比起去年同期也放缓。滨海湾花园商务高级署长郑怡娟认为，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等因素影响了整体旅游需求，导致七月的整体访客人数放缓。景点之外，以接待中国团队旅客为主的本地酒店也备受冲击。有个本地入境游旅行社负责人透露，一家位于市区主要接待中国旅行团的酒店，大约一个月前突然收到整个中国旅游团取消客房订单的通知。为中国各地筹办商务考察和游学团的余维师教育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杨云则透露，公司原本为今年暑假规划了新加坡游学团，却因为招生不足而无法成行。他认为，随着新加坡对中国实施免签政策，许多旅客不一定通过旅行社，那部分家长也不再愿意支付昂贵的游学团，加上新加坡交通便利，景点信息透明，很多家长直接用人工智能规划行程，带着孩子自由行。不法分子冒充新加坡警方、交警和法院进行钓鱼诈骗的案子越来越多，警方提醒公众提高警惕，不要点击可疑链接或泄露个人或银行资料。在这类的陷阱中，多数收件人是通过苹果 iMessage 接到陌生手机电话或电邮发来的信息。骗子冒充警方、交警或地方法院的工作人员，称收件人违反交通规则，没缴付停车费或没支付法庭传票罚款等。文告指出，诈骗信息会以逮捕令或扣押车辆等严重后果来威胁，要收件人点击链接或以指定代码如 Q、Y 或 E 回复，以确认相关通知。收件人点击链接后，会跳转到一个假冒的政府网站，并被要求输入银行卡资料、网上银行登录资料以及一次性密码，收件人直到银行户头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之后，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方提醒公众，当局不会通过短信发送可疑链接，要求公众缴付罚款。公众如果接获任何交通违规通知单或法院传票，应通过官方渠道或打官方电话号码核实真伪。被指在新港两地涉及庞氏骗局的 Fun Coffee 平台已经遭新加坡警方调查，一名49岁女子于星期四8月6号被捕。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初步调查显示，该女子积极推广 Fun Coffee 的投资计划，并招募他人加入。用户需下载 Fun Coffee 手机应用，并向应用内提供的数码钱包转入加密货币泰达币，才能参与有关的投资计划。这些计划承诺不切实际的高回报，用户如果招募他人加入，还可以获得额外的佣金。然而参与者事后都不能从 Fun Coffee 应用取出款项。警方文告没有透露本地受影响人数及涉案的款项总额。 泰国一名年仅14岁的学生涉嫌在暖武里府开枪射杀自己的祖父母和学校同学，引发震惊。这名少年的亲戚说，他性格安静，行为良好，很少与人来往，喜欢玩电脑游戏。然而调查人员检查他的电脑后发现，他在案发前曾观看外国校园枪击案的视频。曼谷邮报昨天报道，泰国第一警区司令瓦塔纳说，调查人员正在检查少年的电脑及其他数码证据。初步调查显示，少年曾玩含暴力内容的电脑游戏，警方也在调查他的其他网络活动。警方说，电脑记录显示，少年从7月30号起曾观看5段外国校园枪击案的视频。警方强调，相关数码证据仍在分析，还没有办法确认观看视频与行凶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思远。新加坡建国61周年，
1: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想超越的是目前认定的能力还有边界，突破这些重围就可以迈向更好的自己。我也要超越自我。
2: 963华灯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过期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你好，我是释迦。这个星期我们迎来新加坡61岁的生日，我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安康。每到国庆啊，总会让人想起新加坡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也让人更加珍惜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今天的好歌音乐盒特别选播本地歌手演唱本地作品，让熟悉的歌声陪伴大家一起重温属于新加坡的音乐情怀。来听好歌音乐盒咯。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具有新加坡意义的音乐作品，先听陈洁仪的一首《家》，这是我们熟悉的歌手熟悉的爱国歌曲。陈洁仪 Kit Chan 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歌手之一，他90年代出道以来，以清澈富有情感的嗓音受到广泛喜爱。他不仅活跃于华语流行歌曲乐坛，也曾在音乐剧和国际舞台上有出色表现。在陈洁仪的音乐生涯中，他拥有的代表作包括《心痛》《家》《喜欢你》《天冷就回来》等等。1998年，陈洁仪被选为新加坡国庆主题曲演唱者，演唱由李迪文 Nick Lee 创作的作品《Home》《家》。这首歌陈洁仪唱了两个版本，英语和华语版。这首歌啊，成为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国庆歌曲之一，每年的国庆庆典上几乎都会出现这首歌。歌曲《家》表达对回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它不是运用宏大的口号，而是用家的概念来表达每一个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成长和依靠。歌里有这样的意境，无论走得多远，这里始终是心里最温暖的地方。它提醒我们，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国家，它更是每个人心中共同的家园。我们一起和陈洁仪唱这首温馨的歌曲《家》。

0: 好歌音乐盒。
1: 听了 Kit Chan 陈洁仪的华语版《家》之后，我们继续延伸这首歌所承载的意义。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我们所听见的从来不只是单一的声音，而是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们共同编织而成的一段生活旋律。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彼此交织，却又和谐共存。正如一首完整的乐曲，各自独立却共同成章。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庆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旋律，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延续，把国家这个概念转化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最熟悉的一个字，家。好歌音乐盒以下这一段延伸版本的家，它是以同样旋律为基础，不过是以另一种语言淡米尔语来呈现。印度版本的歌曲由新加坡本地印度裔歌手兼音乐人 Murali Krishnan 演唱。 Murali Krishnan 是本地活跃的淡米尔语歌手，他曾参与多项新加坡爱国歌曲项目，也曾在国庆庆典中演出。另一首淡米尔歌曲 Muneru Valiba 他也唱过。今天选播他的淡米尔版本《家》，虽然语言不同，但延续的仍然是同一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以及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真实写照。来欣赏 Murali Krishnan 的淡米尔版歌曲《家》。

0: 一首家让我们感觉家的温暖。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了每一个小家庭的幸福与安稳，才有我们共同的家园。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们听洪少轩和黄宏默的歌唱，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在新加坡华语乐坛的发展过程中，新谣一直占有非常特别的位置。它不只是校园歌曲，它更记录了许多本地年轻人的青春岁月。新谣界里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就是洪少轩。洪少轩从80年代开始活跃于本地乐坛。那个年代，一群年轻人抱着吉他，用简单的旋律唱出属于新加坡人的故事，而洪少轩就是其中的一把声音。歌曲《弹一支凉凉的歌》，《秋心赋》，《我还在世界的背后想你》，《在你回眸那天开始》等等，都深受许多本地人喜爱。其中歌曲《从你回眸那天开始》，它还有另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名《想着你的感觉》。在新加坡，本地听众多数还是习惯《从你回眸那天开始》这个歌名，不过在海外，不少人则是通过歌名《想着你的感觉》而认识这支歌。其实啊，新谣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太多华丽包装，却特别真实。它唱的也许只是校园、友情、青春，还有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很多年以后再听，它还是会让人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充满理想与梦想的年代。一起透过洪少轩的歌声重温一首有本地色彩的作品，梁文福作词作曲，《从你回眸那天开始》。

0: 好歌音乐盒。
1: 如果说洪少轩是以细腻含蓄的情感唱了刚才那首《从你回眸那天开始》，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歌声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他粗犷歌声中带着深情，豪迈里又藏着沧桑的感觉。有时候听他唱歌，会让人联想到旷野、烈风，还有一种不受拘束的生命力。他就是一位我非常欣赏的本地实力派歌手黄宏默。黄宏默在八九十年代的新加坡乐坛里是一位很有个人风格的创作型歌手。他和一般只负责演唱的歌手不太一样，他很多作品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从歌词、旋律到整个人文气质都带着很鲜明的个人色彩。像歌曲《笨鸟的表白》《万种风情》《野人的梦》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创作题材和一般都市情歌不太相同，他特别喜欢写一种大地的感觉、山林的感觉，还有流浪的感觉，甚至带一点哲思，如《童年故乡》《山情》这些歌名本身呢，就已经很有画面感。黄宏默的作品《野人的梦》最能凸显他带点野性的声音特色，《万种风情》则有成熟男人看尽人生之后的豪迈与感慨，而《笨鸟的表白》更像是他的一首个人宣言，很有文学性，也带着新谣后期的理想主义与文化思考的味道。其实啊，新加坡早年的本地原创音乐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不只有一种声音。从温柔细腻的新谣，到带有摇滚感与流浪气息的作品，都共同组成了那个年代丰富多彩的华语乐坛。也正因为有黄宏默这样风格鲜明的音乐人，才让本地原创音乐留下了更多不同层次的记忆。一起来重温黄宏默的一首经典作品《笨鸟的表白》。

0: 希望今天的歌曲能为国庆佳节增添温馨，也增添一份属于新加坡的音乐色彩。下周好歌音乐盒就满一周岁了，我同样会安排好歌好曲。下周六同样时间，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国贤。
1: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ora Singapore Go Beyond。
0: 希望大家能够超越自己，勇敢地踏出舒适圈，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呢一起不断地突破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十一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识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烟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这个星期我们迎来新加坡61岁的生日，我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安康。每到国庆啊，总会让人想起新加坡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也让人更加珍惜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今天的好歌音乐盒特别选播本地歌手演唱本地作品，让熟悉的歌声陪伴大家一起重温属于新加坡的音乐情怀。来听好歌音乐盒咯。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具有新加坡意义的音乐作品，先听陈洁仪的一首《家》，这是我们熟悉的歌手，熟悉的爱国歌曲。陈洁仪 Kit Chan 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歌手之一，他90年代出道以来，以清澈富有情感的嗓音受到广泛喜爱。他不仅活跃于华语流行歌曲乐坛，也曾在音乐剧和国际舞台上有出色表现。在陈洁仪的音乐生涯中，他拥有的代表作包括《心痛》《家》《喜欢你》《天冷就回来》等等。1998年，陈洁仪被选为新加坡国庆主题曲演唱者，演唱由李迪文、Lick Lee创作的作品《Home》《家》。这首歌陈洁仪唱了两个版本，英语和华语版。这首歌啊，成为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国庆歌曲之一，每年的国庆庆典上几乎都会出现这首歌。歌曲《家》表达对回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它不是运用宏大的口号，而是用家的概念来表达每一个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成长和依靠。歌里有这样的意境，无论走得多远，这里始终是心里最温暖的地方。它提醒我们，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国家，它更是每个人心中共同的家园。我们一起和陈洁仪唱这首温馨的歌曲《家》。

0: 好歌音乐盒。
1: 听了 Kit Chan 陈洁仪的华语版《家》之后，我们继续延伸这首歌所承载的意义。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我们所听见的从来不只是单一的声音，而是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们共同编织而成的一段生活旋律。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彼此交织，却又和谐共存，正如一首完整的乐曲，各自独立却共同成章。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庆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旋律，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延续，把国家这个概念转化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最熟悉的一个字，家。好歌音乐盒以下这一段延伸版本的家，它是以同样旋律为基础，不过是以另一种语言淡米尔语来呈现。印度版本的歌曲由新加坡本地印度裔歌手兼音乐人 Murali Krishnan 演唱。 Murali Krishnan 是本地活跃的淡米尔语歌手，他曾参与多项新加坡爱国歌曲项目，也曾在国庆庆典中演出。另一首淡米尔歌曲 Muneru Valiba 他也唱过。今天选播他的淡米尔版本《家》，虽然语言不同，但延续的仍然是同一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以及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真实写照。来欣赏 Murali Krishnan 的淡米尔版歌曲《家》。

0: 一首家让我们感觉家的温暖。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了每一个小家庭的幸福与安稳，才有我们共同的家园。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们听洪少轩和黄宏默的歌唱，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在新加坡华语乐坛的发展过程中，新谣一直占有非常特别的位置。它不只是校园歌曲，它更记录了许多本地年轻人的青春岁月。新谣界里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就是洪少轩。洪少轩从80年代开始活跃于本地乐坛。那个年代，一群年轻人抱着吉他，用简单的旋律唱出属于新加坡人的故事，而洪少轩就是其中的一把声音。歌曲《弹一支凉凉的歌》，《秋心赋》，《我还在世界的背后想你》，《在你回眸那天开始》等等，都深受许多本地人喜爱。其中歌曲《从你回眸那天开始》，它还有另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名《想着你的感觉》。在新加坡，本地听众多数还是习惯《从你回眸那天开始》这个歌名，不过在海外，不少人则是通过歌名《想着你的感觉》而认识这支歌。其实啊，新谣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太多华丽包装，却特别真实。它唱的也许只是校园、友情、青春，还有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很多年以后再听，它还是会让人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充满理想与梦想的年代。一起透过洪少轩的歌声重温一首有本地色彩的作品，梁文福作词作曲，《从你回眸那天开始》。

0: 好歌音乐盒。
1: 如果说洪少轩是以细腻含蓄的情感唱了刚才那首《从你回眸那天开始》，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歌声就完全是

人联想到旷野、烈风，还有一种不受拘束的生命力。他就是一位我非常欣赏的本地实力派歌手黄宏墨。黄宏墨在八九十年代的新加坡乐坛里是一位很有个人风格的创作型歌手。他和一般只负责演唱的歌手不太一样，他很多作品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从歌词、旋律到整个人文气质都带着很鲜明的个人色彩。像歌曲《笨鸟的表白》《万种风情》《野人的梦》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创作题材和一般都市情歌不太相同，他特别喜欢写一种大地的感觉、山林的感觉，还有流浪的感觉，甚至带一点哲思，如《童年故乡》《山情》这些歌名本身呢，就已经很有画面感。黄宏墨的作品《野人的梦》最能凸显他带点野性的声音特色，《万种风情》则有成熟男人看尽人生之后的豪迈与感慨，而《笨鸟的表白》更像是他的一首个人宣言，很有文学性，也带着新谣后期的理想主义与文化思考的味道。其实啊，新加坡早年的本地原创音乐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不只有一种声音。从温柔细腻的新谣，到带有摇滚感与流浪气息的作品，都共同组成了那个年代丰富多彩的华语乐坛。也正因为有黄宏墨这样风格鲜明的音乐人，才让本地原创音乐留下了更多不同层次的记忆。一起来重温黄宏墨的一首经典作品《笨鸟的表白》。

0: 希望今天的歌曲能为国庆佳节增添温馨，也增添一份属于新加坡的音乐色彩。下周好歌音乐盒就满一周岁了，我同样会安排好歌好曲。下周六同样时间，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浩浩，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我希望超越舒适圈，带给大家更多欢笑，更多感动，也用声音陪伴更多人。我也要超越我自己，让我们一起向前，越来越好。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